0: You're flying with Global.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, online or on demand. We'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.
1: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，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。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，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。准备疏散包，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，查看火险等级，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。了解详情，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。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。
2: Station sponsor.
3: Now you're listening Radio for UBFM 19.1. This Mandarin program. 大家好，我是 Elsa。今天呢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，距离呢今年快过完的时候，现在已经九月了，而且是属于九月十九号的早上这样。很多人都会说，新年我们有新计划，已经九月份了，你的新计划做了没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把它变成现在正准备要实现的计划。那今天我们依旧要播网络穿越剧《祸国妖妃》，我看它是第几集呢？一二三四，今天要播的就是第五集咯。
4: 爹，妹妹不是要当皇帝吗？
5: 这些人以后都是妹妹的臣子，你跟他们斗什么？让他们去干不就行了？
6: 你懂什么？党争是一定要有的。
5: 为何？
6: 如果朝堂之上大家一团和气，没有任何分歧，所有人都是一条心，那么很快他们就会把矛头对准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，他们会联合起来把皇后架空。别看这些人现在热血沸腾，愿意为你妹妹抛头颅洒热血，那是因为他们还没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。等以后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，享受到了那种生杀予夺的快感，他们就会想要更多。他们会嫌你妹妹碍事，会想要把她变成一个听话的傀儡。一旦你妹妹被架空，那就是她的死期。所以，我这个当爹的无论如何也要挺住，我要站在这朝堂上，就算是以奸臣的身份，以他们的政敌的身份，也要为你妹妹留下一条后路。有我这个共同的敌人在，他们内部才不会乱，才不会把心思动到你妹妹头上。
7: 我要死出去。
8: 举国使者到。
9: 我续国戏言，天下无双。大梁三分之二的盐巴皆仰赖我国供给。此事诸位大人想必比本首更清楚。
10: 徐国是靠近大梁的一个小国，疆域加起来还没大梁三个郡大。
11: 人口更是不过百万出头。但是造出的精盐却是无人能比，连皇室的御用贡品都是从续国进口。开始时续国的盐还价格公道，但是随着我大梁日渐衰弱，精盐的价格更是一年一个价。朝廷虽不满，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。一旦续国断了盐路，不仅百姓、王公贵族都得遭殃。
12: 荒谬！
13: 所以这次来，我徐国国君的意思是要调整一下盐价。
9: 毕竟这些年徐国上下也是勤勤恳恳为大梁供盐，人工物料运输样样都在涨价，我徐国也不能一直做赔本买卖，不是？
14: 你们要涨多少？
15: 在现有价格基础上再涨五成。
16: 这哪里是做生意，分明是明抢。权贵名利也就罢了，可大梁朝廷的国库呢？
17: 那些必须采购细盐的官营作坊又该怎么办？
13: 除此之外，大梁需割让永安关外的四座城池，平城、定城、安城、宁城，作为两国长久贸易的城市。
12: 荒谬！我大梁立国三百余年，从未割让过一寸土地，尔等小国也敢觊觎天朝疆土？
13: 薛大人言重了，我徐国不过是想要几座城池方便起运盐货，又不是不还。再说了，大梁如果连这点诚意都没有，那这盐路我徐国也不敢保证了。 毕竟我徐国小国寡民，自己那点盐自己吃也是够的。
11: 大梁现在没有跟勋国翻脸的资本，真要撕破脸，勋国只需切断盐路一年，大梁自己就得从内部乱起来。
16: 人不吃盐不行，这不是一句玩笑话。
13: 国君的还说，如果大梁方便的话，绫罗绸缎、茶叶、瓷器也各备一些，算是天头。
2: 数量不多，单子在这里，陛下看看。
13: 请大梁供应80万斤土豆，运至边境即可。

0: 当然，除了这些，还有。我西国国君听闻大梁最近得了一种叫土豆的新农作物，我西国愿以诚意换土豆，请大梁供应80万斤土豆运至边境即可。
1: 以诚意换土豆，以诚意换土豆，说白了就是要白送。
0: 还想要80万斤土豆，还不给钱？
1: 陛下，诸位大人。
2: 其实也没什么好为难的，四座城池换大梁30000万百姓的沿路通透，这笔买卖不亏。
3: 至于土豆，那更是不值一提的小吃。我素国不过是仰慕大梁风物，想尝个鲜吧。
4: 那些贵族吃了几十年细盐，让他们回头吃粗盐比杀了他们还难受。沿路就是他们的命根子。沈凌霄倒是能打仗，可朝廷不给他兵马粮草，他敢出兵吗？
3: 我王说了。
2: 大梁与我虚国世代交好，这些条件不过是两国加深友谊的小小诚意，还望陛下与娘娘明鉴。娘娘，但我不信一个女人能翻出什么浪来。再厉害的女人，在绝对的利益面前也得低头。虚国手里攥着大梁的沿路，攥着千万百姓的命脉，这就是最大的筹码，谁也翻不了天。
5: 涨5成。
6: 这也太狠了吧！去年已经涨了3成，今年又涨5成，明年是不是还要涨？这什么时候是个头？
3: 割让四座城池，这如何使得？那可是大梁的国土，一寸都不能让。
5: 可若不答应，他们断了盐路怎么办？
7: 一旦断盐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
8: 四处边陲小城而已，又不在我的地盘上，割了便割了。
3: 只要盐路不断。 什么都好商量，若趁机再多囤些盐，等盐价再涨，岂不是又能大赚一笔？这简直是天赐的商机呀！
9: 这所提条件虽苛刻，然大梁眼前别无选择，盐乃民生之本，断不得。苏国虽小，却握有细盐之力。我大梁若与其交恶，得不偿失。
10: 我们还是先答应使者的条件，先稳住盐路，再从长计议。
11: 绝不可答应！
9: 安远侯所谓的从长计议，是计议多久？1年？2年？还是10年？
11: 等我们把四座城池割让出去，等我们把80万斤土豆白放给人家，
9: 等我们把百万两白银的绫罗绸缎拱手奉上，徐国的胃口就会满足了吗？
11: 下一次他们会不会要8座城池？会不会要200万斤土豆？会不会要整个江南的茶税？
9: 更何况，这样的条件我大梁都能答应了。
11: 我大梁颜面何存？
3: 我大梁的脊梁骨还在不在？顾大人崔大人说得轻巧，可曾想过，若不答应，苏国断了盐路，大梁上下千万百姓无盐可吃，那才是真正的后患无穷。
11: 安远侯，我大梁并非无盐，自产的粗盐虽然品质不佳，但总归能……
3: 粗盐，顾大人，你吃得了粗盐？
12: 朝堂上的诸位大人吃得了吗？宫中的陛下和娘娘吃得了吗？再说了，粗盐的产量本就有限，根本不足以供应全国。一旦巡国断盐，不出一年，整个大梁的盐市就要崩盘。到时候别说世家大族，就是寻常百姓也要遭殃。
3: 尤其是军队，士兵们没有盐吃，哪来的力气打仗？哪来的力气保家卫国？
13: 安远侯说的没错，粗盐产量有限。 品质又差，根本撑不起整个大梁的需求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技术的问题。徐国把制盐的技术看得比命还重要，泄露秘密，全家抄斩。几十年来，大梁派出去的西佐收买的工匠，没一个人拿到完整的技术。到时候老百姓吃不起盐，军队用不起盐，会是什么后果？
14: 一旦徐国断盐，市面上盐价必然疯涨，市价权贵们囤积居奇，盐价翻个几倍、十几倍都不是不可能。
13: 割让城池，赔付财物，白送土豆，这样的条件若是答应了，大梁就真的成了一块任人子割的肥肉。今天是徐国，明天呢？后天呢？周边的其他国家看到大梁如此软弱，还不一拥而上，分而食之？
14: 大梁若是连孙国这样的胆小国都对付不了，还怎么对付那些如狼似虎的强敌？
13: 每一次暂且低头，
0: 换来的只会是下一次更狠的敲骨吸髓。今天退一步，明天就得退百步，退到最后无路可退。
1: 陛下、娘娘，老臣并非贪生怕死、卖国求荣之人。老臣为官40年，历经三朝，从未做过有辱国体之事。但隋国强而我大梁弱，苏州暂且低头。待我大梁国力恢复技术突破，再图雪耻。
0: 臣说这些话。 每一句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对得起大梁的江山社稷。
2: 安远侯说的情真意切，可所有人都清楚，他这暂且低头，怕是要低一辈子。
3: 因为大梁的国力短时间不会恢复，技术不会突破，虚国也不会给大梁喘息的机会。让步，换来的只会是杀鸡取卵。
0: 今天退一步，明天就得退百步、千步，这样下会无路可退。好，你们说不能答应，那你们倒是拿出个办法来呀！你们能让徐国不涨盐价吗？你们能让大梁不缺盐吗？你们能吗？说来说去都是空话，没有人能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。
4: 顾大人，本侯知道你心中不忿，本侯心中又何尝好受？本侯也是大梁的臣子，本侯的祖坟都在大梁，本侯难道愿意看着大梁受辱？唉，可如今大梁内忧外患，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。割让四座城池固然是痛，可总比全国无盐要强啊！再说了，那四座城池本就是边陲小城，人口不多。
3: 割让出去也无伤大雅，
5: 无伤大雅，那是大梁的国土，一寸山河一寸血。
3: 安远侯，你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边陲小城就不是大梁的国土了，人口不多就可以随便割让了。今天割四座城，明天割八座城，割到最后，大梁还剩什么？
4: 哼，大梁的江山如何保全？本侯比你清楚。

0: 是诸位大人实在为难，本使也不强求。只是我王说了，若大梁不愿接受这些条件，那两国的沿路恐怕就要暂时停一停了。至于什么时候恢复，那就要看我王的心情了。
1: 施者息怒，施者息怒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容我朝再商议几日。
2: 商议？安远侯，此事有什么好商议的？条件就摆在这里，答应还是不答应，一句话的事儿。
0: 哼，你们大梁人就是喜欢拖，拖来拖去，拖到最后还不是要答应？何必浪费大家的时间？
3: 陛下娘娘，我王开出的条件已经是最优厚的，割让四座城池不过是大梁九牛一毛之地，而我续国付出的却是大梁千万百姓赖以生存的盐巴。
0: 这笔买卖怎么算都是大梁划算，
1: 割地赔款，白送粮食，这叫划算。
2: 当时听闻大梁有一句老话。 叫思思勿责，为尊节。
4: 如今这天下大势，想必诸位比本首更清楚。大梁若还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就该拿出诚意来，否则……裴元再厉害也变不出言来。只要大梁需要盐，就必须答应蜀国的条件。<笑>娘娘，此事关系重大，还请娘娘早做决定。
5: 虚国的条件虽然苛刻，但为了大梁的江山社稷，老臣以为……
6: 你虚国不想卖盐了是吧？你虚国不想卖盐了是吧？
5: 你敢打我？
4: 我是虚国的使者，你竟敢打我？
5: 你们大梁是不想要盐了吗？不给盐是吧？不给就不给，搞砸两国盐交易，这不就是妥妥的妖后行为吗？到时候满朝文武那不得恨死？
6: 至于大梁会因此吃不起盐。
5: 老百姓本来以前就吃不起，交易成不成，他们都吃不起。徐国的盐路断了，真正受损的是那些靠稻麦、细盐牟利的世家权贵。
7: 我要是把交易搞砸了，世家不得狗急跳墙？等到男主上位接管大局，到时候我这反派任务通关，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
8: 我已经吩咐了清代，会把那份手稿交给沈凌霄，上面就有细盐提取方法。
7: 到时候沈凌霄一定会让天下百姓都能吃上盐的。
8: 没错。
4: 你们殉国
9: 的盐，我们大梁不要。娘娘，娘娘万万不可！这盐，
8: 安远侯，本宫说了，不要就是不要。蜀国的盐从今天起，一粒也不许进大梁。
4: 裴元平时胡闹就算了，怎么能在这种国家大事上胡闹？
9: 行政胡闹也就罢了，那是大梁内部的事，好歹还有个限度。
4: 可这是盐啊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命脉的盐啊！
9: 娘娘这么硬气，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替代殉国戏盐的办法了？
10: 高王，
9: 别人还在第一层，娘娘已经在大气层了。不然娘娘怎么敢这么直接的跟巡国翻脸？女儿又在给自己释放什么暗号？女儿一定是有后手，否则她怎么可能如此硬气的拒绝巡国的条件？她一定是掌握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，一定是已经有了解决盐问题的办法。这份是天下如棋局的魄力，我女竟有帝王之姿。
11: 娘娘。
2: 使者毕竟是外国使节，若是驱逐外国使节，
12: 一个仗着几代盐就敢在我大梁朝堂上耀武扬威的使者，也配称外国使节？
8: 朱将军，
12: 你带人把他送出永安城，要大摇大摆的送，让全城百姓都看看，修国的使者是怎么被赶出大梁的。
13: 臣遵旨。
12: 好，好，好！大梁皇后，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我徐国的盐从今日起一粒也不会再卖给大梁。
14: 我倒要看看没有盐，你们大梁能撑几天？
15: 按照之前的经验，大梁的人很快就会后悔，然后低声下气的把他请回来，答应所有的条件，甚至更多。
16: 走啊！你怎么还不走？
14: 我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。在我的预想中，这些大臣们应该无奈妥协，然后我带着丰厚成果回国领赏啊。
12: 连领赏的草稿我都打好了，我一人舌战群儒，力压大梁群臣。
17: 可现实是，我被一叠瓜子壳砸了一脸。
12: 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我是宣国的使者，你们这样对待外国使节，就不怕引起两国交战吗？
17: 皇后娘娘的决定，臣全力支持。虚国欺人太甚，这样的条件，我大梁若是答应了，那才是真正的亡国之兆。大梁三百年的基业，不能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。
18: 裴崇只是裴远的亲爹。 也是大梁的丞相，他的这件事上面还有至关重要。
17: 现在他这么硬气的支持裴远，难道说裴远真的有后手？
4: 皇后不会拿整个大梁的名声开玩笑。
0: 臣复议。

0: 徐国族夺妾，若是一味退让，后患无穷。大梁的尊严一分不能丢，绝不能答应徐国的条件。
1: 臣附议，臣也附议。
2: 徐国弹丸之地，竟敢如此嚣张！
3: 此事不必在意。
0: 素国的言，不要了，把素国使者给本宫轰出去。
3: 我是宣国的使者，你们这样对待外国使节就不怕引起两国交战吗？
4: 使者大人，您刚才不是说要断言吗？既然言都断了，交不作战呢，还重要？
5: 要不了一个月，大梁一定会回头来求我们，到时候可就不是这样的条件了。不削了大梁一层皮，别想拿到我们国家的盐。
6: 娘娘，您怎么能？您这是要把大梁往绝路上逼呀！
5: 是啊，娘娘。
4: 苏国的盐占了我大梁三分之二的供给，您这一句，大梁千万百姓吃什么盐？
6: 娘娘啊，您这是要亡国啊！徐国断言，大梁千万百姓将无盐可食，您怎么能这么冲动啊？
5: 娘娘年轻气盛，不知轻重，可这等国家大事岂能儿戏？如今把使者得罪了，徐国若是真的断了盐路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
4: 女人都是个设计，好好在后宫绣花不行吗？
6: 新政就已经够折腾了，现在连盐路都给断了，这不是胡闹是什么？
5: 娘娘。 老臣斗胆问一句：娘娘今日拒了徐国使者，可有应对之策？大梁三分之二的细盐仰仗徐国，娘娘断了这条路，打算用什么来填补？总不能让大家都不吃盐吧？
7: 娘娘能在这种时候站出来拒绝徐国的各个条件，这份胆魄，不是谁都有的。
8: 可娘娘这么硬气，是真有后手，还是单纯的意气用事？若只是意气用事，那大梁就真的完了。
7: 娘娘是否已有应对徐国断言之策？
4: 若娘娘尚无良策，臣愿为娘娘奔走效劳。
9: 若娘娘尚无良策，
10: 本宫做什么还需要向你交代？
9: 听说了吗？皇后娘娘把徐国那个使者给打了，直接拿碟子砸脸。<笑>那种人该打。你是不知道徐国提了什么条件：割4座城，还要80万斤土豆。
11: 还要50绫罗绸缎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
12: 可不就是欺负人吗？仗着自己有盐就骑到咱们头上来了。皇后娘娘打得好，这种人就该打。
13: 一旦皇后娘娘真答应了徐国的条件，到时候这绫罗绸缎，这80万斤的土豆，不都是从咱们老百姓的头上出吗？
11: 可是徐国不给盐了，咱们以后吃啥？
13: 吃啥？
4: 吃粗盐呗，咱们一直吃的不就是粗盐吗？
11: 说的也是，反正咱们以前也吃不起，断了就断了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
4: 胡闹！简直是胡闹！她一个女人懂什么国家大事？申国的盐是大梁的命脉，她一句话就给断了，这不是把大梁往火坑里推吗？
7: 裴丞相，这事儿您得管管啊！
4: 你女儿这次做的太过分了。
14: 徐国的
4: 沿路是我们世家几十年的根基，他说断就断，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
7: 是啊，裴大人，我们不是不支持皇后，但这件事关乎国本，不能由着性子来。徐国提的条件虽然苛刻，但可以谈嘛，何必直接翻脸？现在好了，沿路断了，徐国那边气得不行，说什么都不肯再供盐了。裴丞相，你说怎么办？
15: 裴丞相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
14: 能怎么办？凉拌呗。
4: 皇后在朝堂上打了徐国使者，我们就不说什么了。年轻人气盛，可以理解。
6: 但他把使者赶出京城，还大张旗鼓的让所有人都知道。
16: 以诸位之见，该如何处置？
6: 自然是让皇后向徐国赔礼道歉，重新恢复沿路。徐国提出的条件，能答应的就答应，不能答应的也可以再谈。总之，沿路不能断，这是底线。
16: 裴丞相，我们也不是要为难皇后，但说句不好听的，女人懂什么设计，非要插手国家大事，这不是添乱吗？裴丞相，你是皇后的父亲，你说的话，她总该听吧。
4: 诸位，皇后所做的一切自有深意，我们且等几步，我相信娘娘定能解决。
17: 阻止新政改革，
4: 等新政改革停止了，再让裴渊跟徐国低头，恢复沿路也不迟。
17: 皇后娘娘，臣有本奏，臣要弹劾谢云州董肥妻、燕务商、霍雍等人，借新政之名行苛政之实，残害勋贵。 掠夺民财罪不可恕。
18: 臣府中300亩良田被他们以清简之名强行充公，那些田地是臣祖上世代传下来的，是太祖御赐的，他们凭什么抢走？如今被他们夺了去，臣不服。
0: 臣要请皇后娘娘为臣做主，臣也要弹劾。臣家在青州的5500亩良田全被谢云州的人倾眼了去，说是要分给百姓，可那些田地本就是臣家的，凭什么分给别人？臣的儿子本可凭门誉入仕，这是高祖皇帝当年许给我们家的，如今却被新政剥夺资格，说什么唯才是举，这不是断我世家根基吗？谢云州结党营私，妄图把控朝政。
1: 皇后娘娘若再纵容，大梁必亡啊！他们也好意思说什么太祖遇刺的，说什么自己是受害者。太祖赐他们一分地，他们自己扩到了10分。如今倒成老百姓抢他们地了。但给百姓做主是男主的事，我是妖后。如今世家勋贵联合奸相打压能臣，朝政大乱，民心尽失。机会来了，现在公开偏袒世家勋贵，严惩谢云州等能臣。
2: 就能彻底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。
3: 那些田地本就是你们强占百姓的，我们不过是物归原主，你们又是什么脸面在这里喊冤？
4: 放肆！
5: 老夫世代忠良，岂容你这黄口小儿污蔑！
6: 世代忠良？你们安远侯府当年抢占民田的事，要不要我一件件给你列出来？
2: 够了！
4: 本宫面前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皇后娘娘，臣等行得正，坐得直。
2: 新政每一件事都经得起查证，若娘娘不信，可派人彻查。臣绝无半句怨言。
3: 哼，查什么查？你们的人到处安插亲信，查来查去还不是你们说了算？好了，谢大人，本宫问你，安远侯所说可是事实？
4: 回娘娘，安远侯所言句句不实，臣等清凉田亩皆有据可查，绝无。
2: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世家联名控诉？难道这些世家都是吃饱了撑的，没事整事？火候差不多了。谢云州。
3: 董匪妻，厌恶商霍庸，你们可是罪。
2: 臣无罪，臣所做一切皆是为百姓、为社稷，绝无贪腐结党之举，还敢狡辩？这么多世家勋贵联名控诉，难道还能有假？本宫看你们就是居心叵测，借着新政的名头排除异己，中饱私囊。
0: 娘娘，臣对天发誓，绝无私心，若有一字虚言，天打雷劈！
2: 发誓，本宫不信这个。
3: 将谢云州、董匪妻烟雾商霍川都给本宫贬到外地去，越远越好。
0: 娘娘不可，谢大人等人皆是忠臣，万万不能被贬啊！
7: 娘娘，新政初见成效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若严惩谢大人，新政必废，百姓又要受苦了。
8: 娘娘，臣愿以性命担保，谢大人等人绝无反心。
2: 成了，哭吧，闹吧，越闹越能体现他昏庸残暴，越闹越能让天下人恨他。
8: 本宫的决定岂容你们智慧？再敢多言！
2: 一律同罪处置。
9: 哭吧，闹吧，
8: 越闹就越能体现本宫昏庸残暴，越闹越能让天下人恨我。
2: 顾清怀，革去翰林院编修之职，贬往黔州；崔思远，革去御史之职，贬往雷州。还有你们，谁再求情，一并处置。
9: 皇后今日铁了心要纳谢云州等人开刀，黑渊到底要干什么？
10: 我以为遇到了明主，以为终于可以为天下苍生做点事，可到头来，一切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
2: 这个朝廷已经没救了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。如今看来，不过是一个笑话。
9: 我想反抗，
2: 可我拿什么反抗？我只是一个文官，手无缚鸡之力。除了接受，别无选择。臣退了。这一退，可能就是一辈子。
11: 我辛苦布局，引世家发难，本意是给女儿创造一个敲打这些能臣的机会。
12: 让他们知道，离开了皇后的支持，他们什么都不是，恩威并失，方能收为己用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女儿竟然只接把人全贬了，而且贬得这么彻底，这是不是有点过了？这些人可都是难得的干才呀，全给干废了，怎么玩？
13: 妙啊！先把谢云州等人贬谪平息怒火，再暗中把人弄回来，这是极高明的欲擒故纵，永别安保，日后调回。
14: 既管了世家，又收了死忠。
2: 这简直是一石三鸟！只要我想得够深，我女就是千古一帝。
15: 谢中宋叹：“这丫头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呀！”
16: 皇后娘娘，臣有话说。
17: 男主终于出场了。
2: 放肆！本宫的决定岂容你们智慧？
18: 臣不敢违抗娘娘旨意，但谢大人、董大人都是朝廷柱石，若只因世家哭诉便将他们贬官，臣恐天下不服。臣恳请娘娘三思而后行。
19: 对，就是这个节奏。
6: 不畏强权，仗义直言，完美。不过既然你跳出来了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的忠义之名传遍天下。
11: 沈凌霄，你仗着有些军功，便敢在金殿之上顶撞本宫，是觉得本宫的剑斩不得你吗？
2: 臣不敢。
6: 本宫看你什么都敢。
2: 沈凌霄，你与谢云州等人过从甚密，结为朋党，本宫早有所闻。今日你既然跳出来。
0: 那便一起吧。
1: 来人，赤夺沈凌霄一切军职，贬至北疆管仓库，即刻启程，不得延误。
2: 威震边陲的大将军竟被贬去管仓库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臣领旨谢恩。
0: 完美。昏庸妖后残害忠良的形象这下彻底立住了。
1: 男主沈凌霄也被我亲手送到了外面，还附赠了一整套顶级班子。接下来就该是男主在外积蓄力量，收拢人心，然后举名一旗杀回京城，把我这个妖后送上断头台了吧。我简直迫不及待了。
3: 白渊，怎么连沈凌霄都变？啊，妙啊，太妙了。
4: 北疆是沈凌霄的老巢，他在那里一手遮天，女儿把他贬回北疆，名义上是流放，实际上是让他回去整合军队，积蓄力量。这哪里是惩罚，分明是在给沈凌云机会。
5: 诸位，人本宫已经贬了，现在你们满意了吧？
6: 这女人终究是怕了，她怕我们世家联合起来，她的位子就坐不稳。
7: 说的是，既然他怕了，那咱们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
8: 我们被新政刮去的可不止一点半点，如今裴相撑腰，皇后服软，正是要连本带利还回来的时候。
2: 对，不仅要让他把田产阴补名额都还回来，还得让朝廷赔偿我们这半年来的损失，否则我们就赖在京城不走了，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。
9: 皇后娘娘圣明，为我等世家做主，臣等感激涕零，只是臣等被夺走的田产商铺盐引，还望娘娘下旨归还。
10: 是啊，娘娘，那些是臣等祖传的家业，如今被谢云舟等人夺了去，臣等一家老小都没了生计，还望娘娘为臣等做主，物归原主。
4: 娘娘，臣的要求也不高，就是把属于臣等的东西还回来，再把新政废掉，一切恢复旧制就好。
2: 对对对，恢复旧制，大梁百余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怎么到了谢云舟手里就成了苛政了？简直是胡闹！
11: 娘娘，臣等在清亮中被没收的财产总计价值百万两，还望娘娘……
12: 好家伙，这帮好家伙居然想要用它来平他们那些烂账啊！平烂账就算了，开口就是百万两、两万两的，真是把他当小日子整啊！
0: 你们都想要回那些东西？
11: 是，还望娘娘恩准。
13: 皇后连新政派都贬了，难道还会为那三瓜两枣的跟他们翻脸？
5: 进了本宫口袋里的东西还想让本宫吐出来？
1: 宫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那些田产商铺盐引，你们一根毛都别想要回去，不仅现在要不回去，以后也别想，这辈子都别想。
2: 什么？娘娘，你不能这样，那些是我们……
5: 是你们的？你们说是你们的，可有证据？
1: 要不要本宫让人将高祖皇帝赐给你们的田地记录找出来看看？
2: 那是臣等家族自己产业打理的好，挣来的。
1: 本宫为了大梁朝夙兴夜寐，如今要你们点东西，你们就跟本宫算得一清二楚，你们什么意思？
12: 何意味啊？
2: 不是，这女人怎么这么胡搅蛮缠？服了，有理说不清，真的会谢。
14: 娘娘，您不能不讲道理，将臣子的私产据为己有，传出去，天下人也必定会非议您。
12: 道理？本宫这里缺货好吧？讲道理？不存在的。
1: 本宫要是讲道理的人，昨日能把虚国使者赶走，
15: 本官人
1: 今天能一天之内贬了20个大臣。
12: 规矩道理限制不了本宫，
0: 我是妖后，我讲什么道理呀？
12: 我主打一个无差别攻击，平等创飞在场每一个人。世家怎么了？主打一个专制世家不服，就是要惹你世家。
5: 你们给本宫搞清楚，本宫今天为你们做主，把最心爱的能臣全都贬了，你们现在还跟本宫得寸进尺，要东要西的，怎么想造反吗？
12: 给你们台阶不下，非要逼本宫掀桌是吧？
14: 不是，人是你自己发疯贬的，自己闯祸，现在锅全算我们头上，转头还要我们付出代价。
15: 凭什么？合着只有我们受伤的世界达成了。
16: 娘娘，你若是不愿意将臣的东西物归原主，那臣就不回封地了。
10: 臣也不回了。
13: 不回家了就赖在京城，天下世家会怎么想？裴渊承受得住天下世家的质问和谴责吗？
5: 一个黄毛丫头还想要拿捏他们世家？
1: 不走？你们真不走了？
14: 是，朝廷不赔偿我们的损失，我们便在京中住下了。
0: 哦，是吗？传旨皇城兵马司，从今日起，所有在京逗留的世家家主及其随从一律安置在四方宫，
5: 严加看管，没有本宫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得离开京城半步，若跑了一个，兵马司指挥使你提头来见。
10: 不要啊！
14: 裴远是疯了吗？我们只是告状，他还真敢把我们关起来。
15: 完了完了，彻底翻车，他这是要跟天下世家为敌吗？
0: 你们最好不要乱跑哦。
12: 这下老实了，看你们还敢要挟我。
0: 不然到时候本宫心情不好，将你们以反贼论处，抄家灭族，那就不好喽。
14: 他不是抄家灭族？怎么突然扯到抄家去了？
15: 洛儿，我们可是世家，裴元这也敢抄吗？
0: 跟我玩套路，你们还嫩了点儿。
17: 皇后娘娘，臣奉劝你最好不要胡搅蛮缠，我世家百年积累也不是吃素的。
16: 老夫今天就是要走，
17: 我倒要看看你敢把老夫怎么样。
14: 心脏砰砰直跳，不敢喘气。
0: 所有人都想知道我到底敢不敢动用宁后。
5: 没有本宫的允许，谁也不能离开京城。你若再往前走一步，休怪本宫不客气。
17: 哼，不客气？你想怎么不客气？杀了老夫？
16: 老夫活了大半辈子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跟老夫说这种话。
17: 切，装货！
16: 你一个黄毛丫头，也配？

0: 本宫说了，没有本宫的允许，谁敢离开京城一步，杀无赦。还有谁想走？
1: 啊！皇后竟真杀了永宁侯，那可是百年石之家主。他怎么敢？
2: 他不怕和天下世家为敌吗？不怕激起民变吗？
1: 人好像真的什么都不怕，不在乎名声，不在乎规矩，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，只在乎他想在乎的。这样的疯子才是最可怕的。
3: 皇城兵马司的人听着，给本宫看好这些人，要是跑了一个，你们全族的脑袋都给本宫等着。
4: 是。
5: 他今天能杀永宁侯，明天就能杀我们中的任何一个。
1: 什么太叔太君，什么百年世家，在这疯女人眼里都不如手里那柄剑好使。
6: 害怕就对了，赶紧把你们的家当都拿出去，支持男主这个明主上位吧。
1: 女儿，这确实有点狠了。敲打归敲打，直接连世家家主都杀，这仇就结大了。以后如何收场？女儿做事向来步步为营，必有深意。她这么做也许是为了彻底震慑世家，让他们在接下来的乱局中不敢轻举妄动。也许是为了给那些被贬的能臣一个交代，表明他与世家并非一路。
7: 女儿的手腕已经不是他能轻易揣摩的了，静观其变吧。
1: 这下真跑不掉了。
8: 皇后一旨，众家主每日照常上朝。
1: 每天让我们上朝干什么？他还打算一天杀一个吗？
9: 皇后娘娘杀了永宁侯！皇后娘娘杀了永宁侯！
10: 四叔了吧？
11: 皇后娘娘在大殿上
12: 妖后，本简直是妖后！永宁侯乃开国功臣之后，他怎敢下此毒手？
13: 这是要与天下世家为敌呀！联合起来，必须联合起来，给这个妖后一个教训！
14: 黑暗手里有兵啊！
15: 历代大梁君主抑制世家兵权的谕旨，与前朝动辄拥兵数万的豪门不同，大梁世家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空荡兵库。
16: 世家的力量全在土地，垄断的知识与姻亲政治影响力。
17: 皇权真正撕破脸，用最野蛮最血腥的方式碾压过来时，世家赖以生存的那套规则瞬间崩塌。
18: 黑后残害忠良，滥杀无辜，天人共愤。
19: 我等世家当联合起来攻讨妖后。
20: 对，联合，必须联合。
13: 万一去了回不来怎么办？那女的可是个疯子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
21: 老家主生死未卜，家族总不能群龙无首吧？
22: 以前有家主在，大家都不敢动，可现在他回不来了。
23: 边上位的家主们心里都有一本账，巴不得裴元再疯一点，直接把京城那些老家伙全杀了，这样我们的位子才算真正坐稳，再也不用担心哪天老头子突然回来了。
7: 一封封贬官诏书，20多位官员的名字四气被划下红印，数位被关押四方馆的家主，这场足以撼动朝野的世家之乱终于落下帷幕。
0: 清代，
6: 奴婢在。
0: 那些手稿都收好了吗？
6: 收好了，娘娘。
0: 把那些纸拿远点儿，不许给丞相看，知道了没有？可千万不能像上次科举舞弊那样，落入了裴崇训手里。
6: 那个脑补帝看到了这些手稿，不知道又会 奴婢明白了，娘娘为什么在这时候让自己把手稿拿出去？娘娘现在越发深不可测了，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深意。
1: 青黛，你在娘娘身边伺候，要多长几个心眼。娘娘做事往往大有深意，你看着觉得莫名其妙的事，背后可能牵扯着天大的布局。所以不要什么事都等着娘娘吩咐，要学会揣摩娘娘的心思，要知道娘娘真正想做的是什么，然后提前把事情办好。只要你机灵，会察言观色，日后这条路啊，只会越走越宽呐、啊。
6: 死脑子快转啊，相爷这也太高深了吧。但现在我突然明白了，娘娘把手稿交给我说拿远点，不许给丞相看，表面上是在提防相爷，实际上是让我把这些手稿送给谢云舟他们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娘娘昨天在朝堂上贬了谢大人他们，别人都以为娘娘是昏庸，可我知道娘娘绝对不是那种人。懂了，高端局，谢大人他们可是娘娘费尽心思请回来的能臣，娘娘怎么可能真的贬他们？所谓的贬谪，一定是明贬暗升。娘娘是借着世家的压力，把谢大人他们派到各地去，让他们执行更重要的任务，而这些手稿就是娘娘交给他们的任务指南。娘娘刚才特意问起手稿，又说不许给丞相看，分明是在提醒我该去送手稿了。而且娘娘之前确实说过，让我以后把这些手稿给沈将军他们。以后是什么时候？从娘娘说完那句话开始，所有时间都是以后。
2: 现在不正是以后吗？我真聪明，嘻嘻。
6: 我要去追谢大人他们。现在追还来得及，奔跑吧，青小丹。
21: 诸位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但愿他日重逢，你我都不负今日之志。
3: 谢大人，今日之志，今日还有什么志？我们都被贬了，连大将军都被发配去看仓库了，这朝廷还有什么指望？
21: 慎言，隔墙有耳。
4: 怕什么？我已经被贬了，就当跟之前归与田园一般了。这京城我是再也不回来了。
21: 我不明白皇后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6: 推行新政。
21: 那样的皇后，怎么可能突然变得如此昏庸？难道真如谢云舟所说，皇权终究抵不过世家的压力？难道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希望，就这样付之东流了？
6: 谢大人，沈将军，诸位大人，等一等。
3: 青黛姑娘。可是娘娘有什么吩咐？
6: 这是娘娘让我交给你们的。
21: 这定然是娘娘给我的。这是。500斤。大梁现在的棉花亩产是多少？最好的地，最精心的伺候，也不过60-70斤。500斤。那是整整翻了7-8倍。不出3年，大梁百姓便再无冻死之日。原来如此。原来如此。皇后把我贬去北疆，根本不是惩罚，而是委以重任。她早就算好了一切。皇后她早就准备好了高产棉花种子，早就写好了种植方法。直到一个合适的时机，把我派往北疆去执行这个任务。而所谓的世家告状，朝堂震怒，贬谪忠良，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戏码。
10: 娘娘太难了，只有这样才能瞒过世家的耳目，才能让他们放松警惕，让我去北疆种棉花。娘娘为了天下百姓竟费了这么多心思。
6: 她一个人扛着妖后的骂名，被天下人唾骂，被忠臣误解，被世家嘲笑，可她依然咬着牙一步一步推行她的计划。
10: 这样的皇后哪里是妖后，分明是圣人。我竟然还怀疑他，我真不是人啊。
21: 又是我从没见过的作物，红薯和玉米都是高产粮食，对土壤要求不高，耐旱耐贫薄，最差的皇帝也能种。
22: 红薯亩产两三千斤，玉米亩产四五百斤，两三千斤，这是和土豆一样高产的粮食啊！四季稻，一年可种两季甚至三季，我以前想都不敢想。
0: 种子皆在庄子上仓库，可自取。若这几种作物能在民间推广种植，大梁百姓再无饥荒之忧。
22: 我想起昨日自己心中的怨怼，恨不得扇自己几个耳光。娘娘是什么人？是能拿出土豆，拿出无数立国立民之策的圣人。我怎么能怀疑娘娘？按这方法，竟能炼出比铁更坚硬的东西，钢。
0: 钢铁乃国家之筋骨，有了好钢，可造更好的农具，更好的兵器，更好的船只。知识不在少数人手中，而在天下人心中。
22: 用这种方法，印刷效率可以提高几十倍，成本可以降低到原来的十分之一。
0: 有了便宜的书籍，更多寒门子弟能读书识字，女子也能读书识字，世家的知识斗断将不攻自破。煤炭可烧火取暖，可炼铁当钢，若能推广蜂窝煤，百姓冬日再无冻艾之忧，亦能减少砍伐树木，保护水土。
22: 如果这提春骚法能推广开来，如果那些盐矿能顺利开采，那百姓就能吃上便宜的好盐，世家的盐铁垄断将不攻自破。原来娘娘是让我去搞盐。
5: 难怪娘娘在虚国使者面前那样殷勤。有了盐，大梁就不会再受虚国掣肘了。
22: 所谓的贬谪，所谓的流放，不过是一场娘娘精心策划的大戏，而娘娘自己则留在京城和世家周旋，忍受天下人的咒骂，为我们争取时间和空间。
8: 娘娘，您没有让臣失望啊！
22: 我怎么能怀疑娘娘？我有什么资格怀疑娘娘？谢大人，别这样。娘娘用心良苦，我们要做的不是在这里自责，而是完成娘娘交代的任务，让娘娘的苦心没有白费。
9: 对，我们要让那些世家看看，娘娘不是他们能算计的，大梁的天塌不了。
11: 各位大人，我们再次分别，各自出发吧。
4: 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会重新聚首，到那时候大梁一定已经变了模样。
11: 说得好，娘娘在京城为我们遮风挡雨，我们若连这点任务都完不成，有何面目再见娘娘。
24: 清代姑娘，清代姑娘，烦请你回去告诉皇后娘娘，臣沈凌霄此行定不负娘娘所托，一年之内臣要让北疆的每一片土地都种上棉花，三年之内臣要让大梁的每一个百姓都能穿上棉衣。
22: 娘娘保重，臣去了。

0: 什么皇后娘娘，根本就是妖后，听信奸相，残害忠良，为了新政。
1: 谢大人他们多好的官啊，为我们百姓做主，结果被贬去边疆，
2: 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还不如回到以前。这世道好人没好报啊。
3: 百姓已骂遍街头巷尾，对，就是这样，骂我，恨我。传本宫旨意，从即日起加征30%赋税，以充国库。
0: 加征赋税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
1: 妖后，真是妖后！老天爷呀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吧，这样的妖后为什么不收了他？
2: 皇后娘娘，求您收回成命，召回谢大人，召回沈将军等人，重启新政，以安民心啊！民间百姓已开始暴动，世家家丁镇压，死伤无数，再这样下去，大梁就要亡了。
4: 哎呀，老爷子对不住。
3: 暴动，敢反抗朝廷，直接派兵镇压，嘎一警摆，看谁还敢闹事。
2: 娘娘，您怎能如此冷血？那些都是您的子民啊！谢大人他们为百姓呕心沥血，您却将他们贬臣，如今百姓受难，您竟还要乱嘎，这对娘娘太失望了。
3: 来了，忠臣弃官，民心尽失，男主上位的时机到了。
0: 皇后娘娘，民间百姓暴动，世家与百姓冲突加剧，再不下令安抚，必成大乱。
3: 乱就乱，跟本宫有什么关系？
0: 娘娘，您是大梁皇后，怎能说出这种话？
5: Now you're listening Radio 4EBFM 90.1 Lisa Mandarin Program, 大家好，我是 Elsa。 这个广路穿越剧祸国妖妃，其实 Elsa 也有跟着看，因为它时间其实有点长嘛，那我们算是一集一集播，它其实快播完了这样子。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有跟着 Elsa 从第一集一起听的话呢，我也没有先偷看哦，我就是我放给大家听的时候，我自己也跟着看的这样子。应该是说，就你没有想到有一天可能会穿越。当然我们都会觉得这是小说，它不现实，可是呢有时候让我想到，就是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你用科学解释不来，就像有很多东西他们说山里面烟雾缭绕可能有狐仙，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，所以我们就不特别去描述它。就像七月份农历七月的门刚关嘛，之前那个门开了然后门又关了，它的含义其实就跟西方的万圣节差不多这样子。有的人是信这个，有的人是不信，但是不管你信或不信，宁可信其有，我们就会被交代说不要晚上的时候把衣服晒在外面，不要半夜剪指甲，然后呢不要半夜才洗头，然后你不要半夜才洗衣服啊之类的，不要太晚回家什么。其实你如果用科学的角度去看，你本来就不适合太晚回家，因为深夜归家的确是危险的。半夜剪指甲，这个你白天其实可以做，晚上你是睡觉前才剪的，还是说你剪完才要睡觉，还是睡觉爬起来剪什么之类的，就是你其实可以在清醒的时候，在光线充足的时候做，不是就是在房间里面要灯开得亮亮的然后在那边剪指甲，半夜再清那些，半夜洗澡，半夜洗衣服，不是不可以，而是它其实有其他方式就没有限制的去做它。但是可能我们听来算是穿凿附会，但是呢这个农历七月门已经关了，所以大家是恢复正常的。就像我自己的妈妈 Elsa 的妈妈，我自己的妈妈会交代我说，就是农历七月的时候晚上尽量不要在外面逗留太久。这个撇开它不是农历七月不谈，我妈妈一样是交代我不要在外面逗留太久的。不管如何呢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的收听。我们今天放的呢是网络穿越剧祸国妖妃，我看1、2、3、4第五集，其他七集就结束了，所以呢今天放的是第五集。然后如果你要听第六集，今天晚上的不一样星空你也就听到了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6: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，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，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，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，准备疏散包，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，查看火险等级，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。了解详情，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。 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。
7: Station sponsor。